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

0: 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关于琼山区的甲子镇哈，一颗金黄芒的甜蜜突围。在琼山区甲子镇大同村委会家潮村内，这个芒果园里面啊，可谓可以说是非常的忙碌，因为在这里面呢，种植有金黄芒果，和周边村庄连片种植，像什么槟榔等等热闹景象相比呢，这片20多亩的芒果园啊，显得是有一些特立独行，方圆几十公里之内啊，只有一个人种芒果。这是这个芒果园当中的负责人冯学宁笑着说。走进到冯学宁的芒果园，眼前呢是挂满枝头的金黄芒果，随手摘下一个，只见它的果形非常的饱满，比成年男子的手掌还要大，足有2到3斤重，而皮薄肉厚，水分多，酸甜爽口，果核呢就像是纸片一样的薄。冯学宁切开一个芒果向记者展示啊，这个橙黄色的果肉汁水非常的充沛，散发着浓郁的果香味，咬上一口，酸甜的滋味在舌尖上并开。冯学宁呢告诉记者说，他种植的金黄芒果已经有8年了，面积20多亩，芒果是在每一年的4月初是上市，6月底采摘结束，一棵树产量呢是在50到100斤之间。相较于产量，冯学宁更加的看重品质。他说，我们家芒果全部是用有机肥种植的，绿色无公害。在他介绍当中呢，果园里养了一群鸡鸭，鸡鸭在果园里面吃虫吃草，减少病虫害，粪便又成为天然的有机肥，这个就形成了一个生态的循环。此外呢，果园全部采用自动化灌溉系统，既节水节肥，又能够有效地提升芒果品质。为了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率，冯学宁还在芒果园里面他套种了槟榔，充分地利用零下闲置空间，打造芒果加槟榔一地多收的种植格局。这种种养结种养结合呢，立体种植的模式，既盘活了土地资源，丰富了农业产出，也是有效拓宽了农业增收渠道，是乡村特色农业多元发展的鲜活体现。而近年来，琼山区立足乡镇生态资源的优势，大力推广绿色生态特色种植，鼓励农户发展高品质的差异化的果蔬产业。冯学宁的这个金黄芒果啊，就凭借酸甜爽口的独特口感，绿色无公害的优良品质，成为了当地特色农产品名片之一，也成为了农户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鲜的活力。说着水果呢，继续我们来关注到的在大坡镇的这个黑金刚啊，这黑金刚这莲雾的品种很多，有很多朋友非常喜爱就是黑金刚了。那么在琼山区大智坡的大坡村委会黑金刚莲雾种植基地当中呢，种植户在树下哈、提醒正在采摘果实的工人们说，这黑金刚莲雾啊金贵得很，摘的时候啊一用劲，旁边的果子也会跟着往下掉。真的就是之前我们去拍摄的时候，去到莲雾种植园，然后在那儿我是第一次感受从树上采摘莲雾，就发现其实采摘莲雾你

看着他个头挺大很饱满啊，但是在摘取的过程当中是要讲究技巧的，如果我们用力下手太猛的话呢，的确会牵连他周边的果实也一并掉落下来。那么怎么去剪裁呢？就是一边用手啊轻托莲雾果实，随即握住果柄轻轻这么一转，然后让大家呢可以示范一下这个标准的采摘的手法了。远眺种植基地，连片的莲雾枝繁叶茂哈，然后呢果实也非常的饱满，它的这个果实外是统一的覆盖了透气防虫网，形成绿色生态的种植屏障。雄安区大坡镇驻村的这个大坡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呢也是介绍说，该基地全程推行绿色生态的种植模式啊，采用物理防虫，减少农业的使用农药使用，种出的莲雾绿色健康，轻轻的摘一颗，你说你这放心吃啊，也不用洗。果园里呢，工人们是挎着果桶，佩戴手套，在枝叶间缓步穿梭，动作轻柔细致。这个大果啊，一般呢它就有一斤，四个就有一斤重，又大又脆又甜。这个是果园当中的黑金刚莲雾，它的口感和品质。一般呢种植的这个十多亩的莲雾，一棵莲雾树就能够结150多斤果，两年能够采5次。采摘之后，像这个新鲜的莲雾将会迅速的送入到炼棚，工人们按照果形、色泽、大小进行分级的筛选，剔除残次果和瑕疵果，再经过规范的装箱，最大程度锁住鲜果的风味，优质的品相和稳定的口感，让大坡黑金刚莲雾广受市场的认可。这个大坡镇的莲雾啊，长相周正，果肉呢又厚又脆，咬一口全是汁水，清爽，几乎吃不出涩味，比市面上很多莲雾都要甜。这是收购商李先生介绍到的，这些莲雾主要是销往内地城市，市场销路呢比较稳定。目前全镇黑金刚莲雾种植面积有130亩，这是琼山区大坡镇林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介绍的。他说黑金刚莲雾产业呢发展参照了成熟的荔枝产销模式，实行企业订单收购，那么企业提前对接好商超和电商平台，统一收购，集中分联打包，有了订单兜底，价格就有了保障，不怕果子卖不出去，农户的收益也稳当多了。那记者也是了解到，大坡镇莲雾特色产业的稳步发展，有效调动了当地群众的就近务工、果园管护和精细采摘、分级包装等岗位，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业，帮助大家实现家门口增收。接下来该镇呢将会持续的优化生态种植模式，完善产销体系，不断壮大特色农业规模，丰富乡村产业业态，助推乡村产业振兴。此刻锁定到的是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我们海口特色的这些农产品啊，包括一些种植种养的一些情况。当然如果说是你更想了解哪一块关于我们海南自贸港乡村振兴的资讯，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当中给我们留言哦。

其实我们将会关注到是田埂上的实验室啊，海口科技小院融合产学研用，精准赋能农业现代化。当前呢，海口已经落地建成24个省级科技小院，作为海南农业科创赋能的重要阵地，科技小院聚焦荔枝、文昌鸡、香芋、蔬菜、石斛、水稻等等特色农业，兼顾种养产业升级和农文旅的融合发展。它以精准的科创赋能、全链产业培育、贴心基层服务，破解热带农业发展痛点难点，全方位的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的转型升级，为海口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科技动能。科技的生命力就在于应用。海口科技小院呢，最为鲜明的特色就是将实验室啊搬到了田垄上，让科研人员在泥土里找课题，把这个论文真正的写在了大地上。坐落于龙华区龙泉镇大叠村的龙华龙泉农文旅科技小院，那是海口呢新增认定的省级科技小院之一。小院是以热带特色作物种苗的科研农文旅深度融合为双核发展路径啊，汇聚了海南大学等院校的跨学科专家团队，依托海南中善农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探索出一条科技赋能农文旅三产融合的乡村振兴路。我们呢聚焦沉香、金线莲等特色作物啊，计划3年内筛选3个优良品种，并集成配套的栽培技术。该小院的首席专家告诉给记者，依托这些特色的作物资源，小院正积极的设计果蔬采摘、兰。

花观赏和农事体验等旅游路线，策划新优品种品鉴节庆活动，打造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品牌和旅游形象品牌。他特别强调了是以院养院的可持续运营理念，而我们要通过技术服务、农旅经营和特色产品开发，增强自身造血能力，带动本地

设立水稻品种试验示范圃，累计呢引种选育53个这种新的品系，成功筛选出了龙万两优啊等等啊，就不同的一些优质的品种，一举破解本地老品种产量比较低还有抗病性弱的假脖子难题。如今福稻种植的规模已经超万亩了，覆盖农户从最初的16户增至4600余户，而亩均的年收益从不足1000元跃升至3400元。而据介绍，全程机械化与无人机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为琼山福稻规模化和标准化、绿色化种植筑牢了硬核支撑。无人机是日均作业覆盖上百亩，施肥施药效率提升20倍，而农药化肥使用量减量15%以上，收获的稻谷被直接送往日处理量是150吨的全自动烘干中心，彻底解决了海南多雨天气晾晒难还有煤电损耗大的痛点。靠天吃饭的传统农耕产业因为科技有了智慧与从容的模样。如果说单一技术突破是点上的火花，那么产业的深度融合则是面上燎原。海口科技小院呢，正是以系统性的思维，将农业产业从一根根的独立的线编织成为一张立体的网，让价值在链条衔接处裂变增长。海口海洋生态文旅科技小院是坐落于白沙文公园，展示了一种全然不同的业态啊！依托海南大学生态学院和海南省珊瑚礁生态学国际联合研究中心，这里整合了珊瑚礁生态保护、科普教育和文旅产业资源，创造了科教融合加产教融合加旅文融合加社区教育融合的4维新业态。而位于秀云区石山镇施茶村的海口石湖科技小院之内，一排排透明的培养瓶整齐的排列，嫩绿的石湖幼苗在其中舒展枝条。海南盛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主管呢，正在为大家在介绍啊，仔细查看每一株的幼苗的长势，细心把控培育的细节，做好种苗日常的管护指示基础。而更关键的就是要把成熟的种植技术传授给乡亲们，让大伙都能够依托石湖产业增收致富。

0: 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弄点麦香。

0: 亮。
1: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1: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1: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4: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继续回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秋云区石山镇施茶村入选全国优秀典型啊，我们来了解一下。海口市秋云区施茶村入选志愿服务社区优秀典型。那秋云区施茶村啊，它是以党建为引领，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下设政策宣讲、扶老助残、矛盾调解等等特色分队，聚焦民生关爱常态化开展，探访关爱老年人、爱心托管班等志愿服务，助力产业发展，组建农技帮扶小组，传授石斛荔枝种植技术，帮助农户拓销路，弘扬文明新风，开展垃圾分类等等这种环保的活动哈，深耕乡风文明的基层治理，依托大榕树宣讲、家风讲堂和法治民谣、垃圾分类、环境整治等等志愿项目，常态化的开展文明评比、矛盾调解、文化惠民活动，激活全村向善向内的生动力。全村志愿者60余人，党员占比超60%，累计服务时长超1000小时。施茶村先后呢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村镇等称号。那这一次获评呢是全国400+志愿服务社区，是对施茶村多年深耕乡村志愿服务的充分肯定。下一步，施茶村还将持续的壮大志愿队伍，丰富服务项目，擦亮乡村志愿品牌，为志愿微光汇聚乡村振兴磅礴力量，为海南自贸港精神文明建设和秋云区基层治理贡献施茶力量。

下来关注一下我省发布的15/5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啊。海南省15/5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正式印发，锚定2030-2035年两步走目标，立足自贸港封关运作区域，系统的规划未来五年全省三农发展蓝图。海口经济圈将重点打造农产品加工与贸易冷链枢纽，农业科技创新与服务中心、乡村产业融合与创新创业引领区、城乡融合成果展示窗口。接着我们关注一下规划总结14/5亮眼成效，全省一产增加值突破了1643亿元，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占比达65%，农民收入连续15年增速跑赢城镇，累计建成500个和美乡村。依托海口区域优势，规划部署多项重点任务，产业层面，海口将打造海南好米核心种植带、做强火山荔枝、大坡胡椒等特色的品牌。在城乡建设方面呢，海口将系统的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完善农村供水、路网、5G 基础设施，提升乡村教育、医疗、养老、公共服务水平。规划也是同步设定量化指标，2030年一产增加值目标达2000亿元，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升至70%，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突破380亿元，同时高标准建设南繁硅谷，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依托自贸港政策搭建热带农业国际合作平台，培育农产品出口主体。那下一步呢，我省也将全面的提升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质量效益和国际竞争力，推动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如期基本实现农业农

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也是海南啊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海南鲜品的品牌啊，这个出海推荐活动在京举行，这是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举办的期间呢，我省在北京举办海南鲜品品牌出海推介会，这本次活动是汇聚了中外嘉宾60余人，搭建多方联动的农业国际合作平台，聚力推动热带水果产业链供应协作发展。活动现场，产业链龙头企业集中展示了海南热带水果全链条升级成果。据了解，当前海南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海南鲜品正向市场化、高端化、国际化转型，我省正从市场准入、法律服务和海外拓市等多维度搭建农产品出海保障体系。从种源的创新和标准种植到产业协同、全球渠道布局，海南鲜品啊已经实现由种的出向种的优，由卖的好向卖的远，卖的贵跃升。下一步呢，我省将用好自贸港政策优势，持续优化出海服务，带动更多国产优质果品远销海外，擦亮中国农业品牌。

说到海南鲜品呢，也可以进一步的和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省级公用品牌这海南鲜品啊，在它统领之下，海口市区镇三级联动形成了品牌矩阵啊。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有椰城乡建、琼瑶佳话、市级和区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三坡荔枝也是获得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农产品地理标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等称号，完善品牌体系建设，加强品牌宣传推广，拓展销售渠道，各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持续推动当地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在海口，同样的品牌赋能路径正在海南多地开花结果。比如说在澄迈啊，澄迈府里构建一加八加 N 的品牌发展格局，桥头地瓜入选国家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陵水真鲜成功的进驻盒马、永辉等50余家高端商超。那目前呢，海南市已经培育形成了以海南鲜品为统领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60多个，企业品牌也是60余个，产品品牌70余个，品牌授权使用企业达100多家，组建专业品牌认证联盟，多项先行先试的团体标准正式发布，海南省农产品品牌化发展的格局日趋完善了。从火山沃土到全国餐桌，海南鲜品正在推动区域农业从等人收到全国定，从卖原料到卖品牌的系统性转变，而这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正是为更多的市县提供品牌强农的实践样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为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吧，让电商竟离家啊，出山货出深闺。这一开头呢，就是一个直播的场景啊，就家人们看过来，这款山栏米是我们黎族人用千年古法种出来的高山黄金。在直播间当中，身穿黎锦上衣的王家科拿起山栏米，对着镜头笑着说，眼角皱纹里啊，他是洋溢着山里人的这份憨厚。今天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让啊你们能够尝到我们琼中山里最本真的味道。据了解呢，王家科是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平镇林田村委会新安二村土生土长的农三代。3年前他还是一个每天扛着胶刀割胶啊，背着这个药桶跟槟榔园除草的普通农民。如今他是抖音账号琼中哥背后的主播，全网10万。

家粉丝心中的穷中好物推荐官，也更是2026年第四届海南乡村振兴杯电商直播大赛少数民族赛道的海南乡村电商潜力先锋。从田埂到直播间，他用一部手机一根网线把深山里的黎苗好物搬上云端，也为家乡的乡村振兴种出了一颗充满希望的数字种子。王家科的电商之路呢，始于一次对于大山好物的心疼。他说，那次啊，我去山里收山兰米，看到一个阿婆背着一大袋的蜂蜜，走了2小时山路到镇上赶集，结果只卖了几十块钱。王家科回忆说，当时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儿。我们琼中地处热带雨林核心区，山兰米、百花蜜、经纬茶叶等等，这些都是原生态的好东西啊，可是农户们不懂得怎么卖，好货全藏在了深山里，无人知晓。这个从小在黎村苗寨长大的黎族汉子心里萌生了一个念头，既然互联网能够连接世界，我为什么不能够通过手机让这些宝贝儿走出去呢？没有团队，也没有经验，甚至是没有像样的设备。2023年王家科就注册了抖音账号穷中哥，从零开始摸索电商直播。而刚开始真的特别难，又不懂话术，不懂拍视频，直播间里经常就有2、3个人。王家科笑着说，但是他没有放弃，白天干农活，晚上呢自己学剪辑、写脚本、研究平台规则，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跑到县里的就业服务中心参加培训，向同行请教。慢慢的，穷中哥的账号开始有了起色，从最初的几个粉丝到如今全网近10万粉丝，王家科用3年的时间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电商路。我卖的每一单产品都是直接从农户手里收来的，再从原产地发货。王家科说呢，很多外地的网友觉得很稀奇，说在我们直播间能够看到真实的黎苗生活，然后能够吃到真正的深山好物，这种产地直发的模式让消费者买得放心，也让农户啊卖得舒心。那么王家科第一次报名参加海南乡村振兴杯电商直播大赛啊，他选择了少数民族赛道啊，因为我是黎族人嘛，我要为家乡的黎苗文化代言。为了这次比赛，王家科做了大量的准备，提前下乡走访各乡镇农户，严格选品，整理每一件产品的产地故事和文化背景，到田间地头拍摄实景素材。他甚至是将直播间背景啊融入到黎景苗绣元素，打造独具特色的民族直播间。比赛最大的收获不是名次，而是认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同行，学到更为专业的运营技巧。王家科说，他坦言最大挑战啊是运输耗损，像这种生鲜水果在物流当中容易破坏，包装成本居高不下。此外，本土供应链的规模小，产能不足，以及消费者对于黎苗产品认知度不高，都是需要咱们长期突破的难题。在这次大赛当中呢，给了我信心。王家科说，直播间里啊，很多网友留言说想了解我们黎族的生活，想买原汁原味的山兰米和黎药。我觉得这条路其实走得特别的对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收获匪浅。比赛结束之后，王家科并没有停下脚步，他给自己定下了新的规划，持续学习短视频创作，多拍一些真实的黎苗生活场景，深入下乡学习种植知识，帮助农户从源头提升产品品质，参与更多行业交流，把外地优秀的带货经验带回到海南。电商不是一锤子买卖，需要长期扎根。王家科说，我的主业还是务农、割蕉、管槟榔，但是电商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想让更多人知道深山里的黎族村寨也有可能是走向世界的好物。如今啊，像王家科这样的新农人正越来越多，他们用一部手机、一颗初心，在乡村振兴的蓝图上绘出了黎苗山乡最生动的色彩。现在越来越多的新农人用到这种新媒体的平台和新媒体的

智能化的手段技术而赋能乡村振兴，将这些在乡镇里面的或者在深山里面的好物通过电商平台，通过数字化的形式让更多人所知晓，这也是一种非常可喜的变化。以上就是来自于本期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为大家所带来的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陪伴，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相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岩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金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

0: 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1: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

0: 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

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来自吴青峰的这首无与伦比的美丽。这首歌曲当时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是正值他的人生低谷期，他会觉得自己的生活一团麻，非常的糟糕啊。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身旁有一个挚友一直陪伴着他，就在这种相处的过程当中，他反而是不断的因为这个挚友的陪伴而治愈了自己，于是将所有这种复杂心情融入到了这首无与伦比的美丽，也是唱给挚友，唱给这份情，也唱给自己吧。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可能都会出现一些意外，可能也会让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些瓶颈，那一刻你可能会非常的茫然，甚至有一点开始否定于自己的一些价值。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往更好的方向去想，也许未来还有更多无与伦比的美丽正在等待着你去揭晓呢。这也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为你带来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欢迎各位的锁定。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是的，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姐姐加油的超有话的互动环节当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呢，首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途径很简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吧，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你的留言可以直接最好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发送过来，

的姐姐加油的超有话当中呢，我们想和各位共同分享着有关啊一些居家的好物。比如说尤其是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可能居家的一些好物是非常值得去推荐的。我看有朋友分享到比如说吊扇电灯，哇好有这种回忆感，节能环保，它适合在热天的时候的这种过渡期。餐厅装了之后呢，卧室考虑到安全可以不用装。这个很多时候在一些比如说饭馆的时候特别容易看见哈。还有他们说冰感的一些夏凉席的三件套，我觉得对于海口而言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一年四季其实都是非常热情的一个阳光城市哈。还有朋友分享到老式的竹凉席，它是会有硬子，但是呢不会夹头发，平躺在上面你会觉得相当的凉快，这让我想到了小的时候在外婆家啊，每次特别喜爱就是如果是夏天然后睡在外婆家的凉席上，外面还有这个知鸟的叫声，这是童年里面非常让人回味的细节，每每想到这种虫鸣声时，又想着外婆在那儿可能还会用一些竹扇给我们扇扇风，会觉得这一系列是非常非常简单的美好。也有人分享是真老粗布三件套和纱布盖毯，体感直降两三度哈。反正现在科技造福于人类，不同的一些材质都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感受。有朋友分享到的是冰袖呢，他一直以为是袖套，但真的是没有想到是冰冰凉凉的，所以能够堪称为冰袖。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夏天还是任何其他的季节当中，你有没有一些在家里的居家好物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这种居家好物就是你觉得特别能够和各位来分享，而且它能够让你在宅家过程当中变得体验感更强呢？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居家好物一定是空气炸锅。我是一个特别懒的人，但是我觉得有空气炸锅的话，能够解决像我这种懒人又做不了特别复杂程序的这些餐食，空气炸锅能够满足很多，既能够保留这个食材本身的原味儿，同时呢无论是炸呀煎啊，反正我觉得在造型之上比我自己亲自下厨会好很多，而且在火候之块呢它会有不同的选择。

0: 择，你根据无论是肉类的呀，还是说是像红薯之类啊，面包啊等等，你按照它分门别类选择想要加热的那个模式，或者说烹饪的那个模式，出来的成品一般情况下都不会让人觉得怎么说呢，太意外
1: 哦。
0: 至少对于我而言，我觉得这一定是居家可以和大家分享安利的好神器。如果你们也有的话呢，可以在这个午间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我们也想听听啊，大家心目当中的，或者就是在你日常所使用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值得和大伙儿一起来分享的，还有些什么东西呢？

0: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1: 你的居家好物有哪一些？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

参与到姐姐加油超油话的互动环节，我是知晓。落日桃子味儿，他说刚才知晓你说的空气炸锅，我觉得真的是拯救了懒人的日常。你拯救着拯救了，何必把这个懒人的日常给他说出来？你说懒人一点都不想对号入座。但是的确是哈，比如说烤红薯啊，二两这个鸡翅不用倒油。做完了这个内胆一冲就干干净净的，平时追剧哎呀随手做一点小吃全家都爱吃，性价比拉满。的确是哈，没有任何打广告的嫌疑，只是觉得空气炸锅太拯救我们了。萌新说这是第一次听节目啊，说实话，他说我想安利的是破壁机，但是这个东西呢因人而异吧，有的人就觉得特别不好用，可是我觉得在我们家是不错的。睡前放好食材，预约早上直接喝细腻的豆浆，但因为我们家孩子特别爱喝豆浆啊，这些就五谷杂粮所榨的这个豆汁儿啊等等，还不用过滤吧，反正还能够打一些比如说蔬糊啊，果蔬糊，这种糊糊有一段时间好流行啊，你们打不打对吧，无论是蔬菜的还是说五谷杂粮打的这种糊糊，我觉得哎呀非常香啊这味道，而且其实也还是挺营养挺方便嘛。晚风说说到这个好用的东西呢，我就得来说一下了，比如说橱柜壁挂垃圾桶太实用，切菜折菜直接扔，不用反复弯腰，汤汁儿也不会滴在地上。如果是小户型的厨房打扫卫生，我觉得特别特别的省力。橱柜壁挂垃圾桶，这是挂在壁上墙壁上的那种是不是啊？没用过，我们家倒是没用过，但是小型的这种放在餐桌上的小垃圾桶还是有必要的，不然东西还真的是不知道往哪扔。对，所以自从有了这个小垃圾桶之外呢，我们在比如说餐厅等等以前所放在地上的大的这种落地垃圾桶就没有了。但是这种东西它有利有弊吧，小型垃圾桶毕竟容量是有限的，你要定期去更换啊，尤其是天气比较热的话呢，像什么果皮啊，如果你还扔在这个小垃圾桶里面没有及时清除的话，第一个可能会有小蚂蚁，第二个那味儿闷了一下之后，说实话真是让人觉得受不了。放困的小海星，他说你们有没有用那种可以洗内衣的小洗衣机呀？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必要的，建议大家哈，就比如说像我们穿在里面的这些就内衣吧，一定要单独清洗，千万不要和什么袜子啊外面的衣服混洗，尤其是女生。我想很多家庭应该会分开来洗。还有一点呢，就是尤其家里有小宝宝的，一定会给孩子多多少少买一个小型的这个洗衣桶，对不对？尤其是孩子在比较小的时候，也不要和大人的衣物混洗，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最好是这样去做哈。还有人说到是恒温养生壶，一年四季都在用，24小时保温，煮花茶呀、银耳羹啊、冲奶粉、温水随取，放在客厅喝水都变得勤快多了。这的确是的，现在像这种煮水壶也很智能，它的模式也很多，无论是你要煮花茶还是说真的是煮点银耳羹啊，它的模式不一样，也不会让你太操心。当然还有一点，我就觉得这个有一个漂亮的水壶，甚至说当你为自己购置了一个非常喜爱的水杯，你都会因为这些配套让你自己养成我要多多喝水的习惯。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不太爱喝水的人，我也建议大家可以购置一些这种配件，以此激发一下自己想要去多多喝水，养成生活当中更好的一个习惯啊，借助外力有时候也是挺好的，事半功倍嘛。这里是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对，生活好物有哪些啊？我回复一个朋友，他说生活好物要指的是在家里用还是什么季节用都可以啊。

啊，一年四季，只要你是觉得这个东西在，你家里它是非常能够派上用场的，而不是说就是心血来潮，我今天买了之后就都用个两三天，我就在那闲置了，啊，现在还能不能够正常使用都不好说，这肯定不行。只要是对于你而言，它常伴于你生活当中，你觉得爱不离手的，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

0: 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她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

0: 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2: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超有话，今天和各位姐妹们聊聊日常我们宅家的时候，对于你而言的那些好物品是什么呢？好物是什么？好物就一定是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宅家在家里的时候，居家在家里的时候一些不方便的东西，对吧？萍姐说，那必须是吸尘器，她因为家里养动物的人都能够知道，呵呵，那必须懂。你说完这句话之后，我瞬间觉得我秒懂哦、家里养的宠物带毛的这个吸尘器，那是必须得有，尤其是在海口，因为咱们海口一年四季这个温度啊比较高一点点，那对于宠物而言啊，尤其是爱脱毛的品种的话呢，在这种温度比较高的环境之下，你想穿着毛皮大衣，它肯定要想方设法为自己呢降降温，然后为自己减减压，所以它只有以这个脱毛的形式嘛。而且我发现这个脱毛，比如说吃了很多一些就补充小动物的身体元素的这些营养物还是没有用，因为所在的这个环境致使它没有办法，它就必须得脱毛，所以这个时候呢家里的吸尘器特理解，非常有必要。我觉得可能扫地机器人都没有这个吸尘器来得更加干净利落哈。因为我想养宠的人心里都应该有一个这个最害怕看见的场景，就当我们第二天一醒来，你从这个床上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们家一片白茫茫的，全是这些比如说猫毛呀狗毛啊，所以每天必须可能至少要吸至少一次吧，如果勤快一点的话两次到三次是有必要的哈，尤其是在这个脱毛的高峰期。有一位朋友说手持挂烫机，我觉得是非常必备的，出门之前衣服如果皱了可以随手熨一下，不用去刻意啊送到什么干洗店啊等等，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而且现在是蒸汽的这个挂烫机呢也好用啊，像那些年啊在我们小的时候家里用的是很传统的熨斗啊，大家对这还有印象吗？小的时候嘛，在安全这块上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晰的这种意识，用这个熨斗，你知道它加了热之后非常的烫，小的时候不小心就把手烫伤了。还有呢，就是它对于这个衣服的材质要求很高，有一些面料真的不适合用这种高温熨斗，因为你熨之后呢，可能反而它没有熨平，还破坏了材质本身，你会很心疼，对不对？冰满姨说，免打孔的磁吸置物架贴玄关绝了，门禁卡呀钥匙啊小剪刀都能够吸得住，也不会出门前翻箱倒柜的找钥匙了，安装很简单也不伤墙面。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哎，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大家啊，家里有小孩的那个，因为最近是我的一个姐妹，她想要在家里呢安装一个这个叫什么那个杠杆，然后训练一下小孩就是那个引体向上嘛，哒哒哒拉一下呀，锻炼锻炼哈。第一个呢希望他能够强壮一下身体，第二个呢想想能够让孩子的这个体型变得更好。但是也在网上看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比如说不伤墙面的，他也不用那个钻孔，直接就可以吸附就行，但不知道那种安全性能行不行啊。大家有没有用过呢？有用过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平台当中和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真实的哈，真实的体验。赴山海，他说床头 USB 插座强烈推荐，手机平板可以同时充电，不用插一堆插盘晚上躺在床上充电很方便，布线也不会乱。

糟糟哦。哎，但是真是要关注一下，有的时候新闻说的哈，这个不要整夜都充手机，第一个对充手机不好，第二个可能也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啊，尤其是人不在家的时候，可千万别充着电人就走了。在你眼皮底下你可以随时看得见，但是人不在的时候把所有电源还是先关掉。泡芙说，你们家有那种可伸缩沥水篮儿洗菜的那种吗？非常的方便哦，放在水槽的上面，洗完蔬果直接控水，不用来回端盆。他说厨房台面上也不会积一堆的水渍，这个我在某多多上经常看见，但是不知道好不好用啊。云间说还、哎、他说养家里养宠的，为大家再推荐一下啊，粘毛滚。还有就是现在那个除了粘毛滚之外，我家最近买了一个那个叫粘毛的那个大手套，大家看见过没有？真是刚开始我以为是某某智商某某税哈，但是你用了之后，哎，反而你在这个沙发之上，尤其你们沙发是那种特别爱吸毛的，轻轻的擦拭两下，就像是擦玻璃一样，马上这个粘在沙发上的绒毛啊，动物的这些小毛就全部被粘在这个手套之上了，特有用。我甚至认为比那个滚筒更有用，因为滚筒你要换上面的那个胶纸啊，这个就不用。哎，而且它擦拭了之后呢，这个绒毛正好就会被滚成一条，然后你直接把这条拎出来扔在垃圾桶里面，接着又可以继续使用。我还是真是觉得这个本来以为只是广告做得好，没有想到还真是对于养宠之家而言太有用了。这个居家好物也为大家推荐啊，在网上去搜一搜，挺便宜的。泡泡说水龙头延伸器是比较的刚需的，小朋友洗手也不用垫脚了，水不会溅得到处都是，洗碗洗菜操作也更加顺手，问题是它的价格还挺香啊。这个我家也有，大家有没有？这都是在居家的过程当中比较常规的哈。如果你的居家好物越来越多的话，或者是我们在说到这些居家好物，你虽然可能不是样样都有，但是你样样都知道的话呢，我想对你说一下，你真的是一个极其的爱生活的人，至少你对家里的这些用品还是非常的了解嘛。如果你是属于以上我们所说的这些打卡神器哈，居家的这些好物件儿，说了之后你完全都不知道的话，那我只能说你可能还得要在家里多多的关注一下生活的细节哦。来，最后再看两条，一颗软糖说，我觉得鞋架分层隔板扩容神器可以让鞋柜的空间多出一倍，这是啥？不知道哎。有朋友说关于食品级硅胶刮单刮刀烘焙必备，和面刮盆一点儿面糊都不浪费啊。我知道你说的这个，那看来你在家里是特别喜爱做烘焙的，的确，而且对于像我们一样听不得铁器刮铁器的声音的人，我觉得这个有必要买啊。而且真的是可以把附着在这个锅面上的一些比如说面糊糊啊，给它刮得干干净净的，而且还不伤这个锅面，特别特别的有用。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这是为你正在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一首歌回来之后，将会进入到今天我们最后的小尾巴好文分享时间。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来，在我们的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成年人的好运气不是一夜暴富，也不是万事顺遂，而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遇到一个好的伴侣，并且相伴一生。可能在中年以后，我们才会慢慢的发现，好的爱情也不是轰轰烈烈的浪漫，更不是张口就来的甜言蜜语，而是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很舒服。看过太多消耗彼此的亲密关系，也遇见过无数温暖治愈的双向奔赴，最后可能才会慢慢的发觉，真正磁场干净的伴侣身上可能都会有四个特征，若是遇见好好的珍惜。第一，情绪稳定，心态平和。在感情当中最磨人的不是争吵和矛盾，而是坏情绪造成的情感内耗，一点点腐蚀彼此的感情。遇到一点小事就会情绪失控，要么开始冷战，要么开始话里加话，总是翻旧账。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情绪时刻都得紧绷，时间久了，整个人就会处在一种不安和自我怀疑当中，变得敏感、阴郁、疲惫不堪了。若是伴侣情绪相对稳定，遇事有商有量，那么在相处中也会让人更加舒服。相互理解，彼此看见，这就是感情最美好的样子。而情绪稳定的伴侣不会盯着眼前的脏乱发脾气，更不会苛责已经疲惫的爱人。伴侣的情绪稳定性是长期亲密关系满意度最核心的预测因素之一。情绪稳定的伴侣能够起到情绪缓冲的作用，帮对方建立安全感，减少内耗，坦然跟一个平和温柔的人相处了，而且处久了自然也会治愈你的敏感和焦虑。一段让人舒服的感情从不是没有矛盾，而是有个人愿意好好的沟通，用心磨合。在云南哀牢山森林当中啊，即使生存的空间再拥挤，相邻树木的树冠都不会相互的遮挡，尽量保持距离。而这种现象呢，就被称作树冠修壁。其原因是树和树之间如若过于的靠近，相互摩擦就会出现破损，一旦出现了缺口，病虫就会趁虚而入。不仅是大树，感情也是如此的。很多感情的破裂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背叛，而是日积月累的边界模糊所致。为了一些不相干的人和事消耗彼此的情分，其实本末倒置了。那些在感情当中和谐的人，大多愿意考虑一下伴侣的感受，会主动拒绝暧昧。若跟异性相处没有分寸感，喜欢暧昧拉扯，看似普通的社交，实则是对感情极大的不尊重。最好的爱不在于多么轰轰烈烈，而是能够保持圈子的干净，心中坦诚，眼里只有彼此。实际上，最好的安全感从来都不是查出来的，而是对方用行动让你感到踏实。第三，遇事包容，互相扶持。曾经有个著名的心理学家，他开展过一项关于婚姻认知的经典实验，邀请了37对的夫妻，让双方各自填写了一份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估算各自在家中承担做饭、育儿、清洁以及矛盾责任等20项家庭事务的比例。最后结果显示，人们本能地高估自己的付出，而低估了他人的贡献。在亲密关系当中，越计较付出的人，焦虑和不满就会越高，幸福感自然越来越低。越不计得失，把关系视作共同体的伴侣，信任度也会越来越高，关系则会更加的稳定。坦诚，不喜欢计较的伴侣，心性也很通透，待人变得纯粹更多。真正好的爱人啊，本就是自带磁场的。而最后是三观端正，共度难关。能够摧毁一段婚姻的并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恰恰是两人日复一日的懈怠、敷衍、三观的错位。一个有担当的人从来都不会沉迷颓废、敷衍自己的人生。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日子也会越来越好，这是一生最大的幸运。爱对的人，下半场皆是救赎；爱错了人，余生皆是消耗。我们终其一生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最难得的就是遇到磁场干净的、心性纯良、温柔靠谱、真心待你的人。跟这样的伴侣在一起生活，没有复杂的套路，也没有阴暗的算计，你不会被一直的消耗，因为他会治愈你的不安，抚平你的焦虑，让你在平淡的日子活得更加的松弛、

以上就是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本期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非常有感谢有你的陪伴和锁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

0: 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叶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

0: 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的直播间，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主任医师陈王玲，以及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主任医师孙文，欢迎二位。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主任医师陈王玲。
1: 陈王玲，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主任医师，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神经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海南省高层次人才，海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海南省医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常委。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眼科孙文。
1: 孙文，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眼科中心主任，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硕士研究生，现任海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欢迎二位主任，今天请您就眼底病的问题给我们进行科普。说到健康，我们会先关注到这个心脑血管、血糖、血压上，却常常忽略了一个同样需要警惕的地方——眼睛的最深处，我们的眼底。如果呢，突然发

0: 发现眼前突然多了几个小飞虫在飘，看东西偶尔变形，或者是视力在不知不觉中下降，这些信号很可能不是简单的老了，而是眼底在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呢，我们就这个机会跟专家们好好的聊一聊威胁视力的这个隐形杀手——眼底病。这个词儿啊，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但它造成失明的病例却比想象当中多。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陈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哈，什么是眼底病？眼底好不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视力吗？
1: 眼底用广义来说，就包括玻璃体、视网膜，还有视神经。那我们老百姓所谓的眼底，大部分都是视网膜。所以视网膜里面有个重要的部分叫黄斑区。黄斑区什么意思？就像我们的电灯泡一样，它专门是发亮的这个地方。如果那个钨丝就是发亮的灯光出现了问题，那视力肯定是不好。所以视力的大部分的眼底不好，其实都是黄斑引起的。所以黄斑不好，肯定是影响了患者的大部分的视力。
0: 那陈主任，早期这个眼底病是没有什么任何症状和感觉的吗？
1: 一个人有两只眼睛嘛，有时候单眼出现的问题，他不太去注意的时候，是很难发现的。还有一些老年黄斑病变的早期，也是没有视力或者是事物的变形，那些东西是发现不了。还有一些高度近视眼的，他早期也没有视力的变化的。如果他戴眼镜，视力好了，其实很多周边的视网膜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疾病，因为没有做检查，所以没有发现。
0: 不是平时检查近视啊或什么的，我们都会通过这个视力表检查。但是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查出很精确的这个眼底的问题？
2: 因为近视啊，我们是查这个中心视力。其实很多周边的视网膜，就像陈主任说，周边视网膜会有一些隔角样的变性啊。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呢、啊，他可能在周边已经有很多变性区、隔角样变性啊，或者各种变性区出现裂孔了。然后玻璃体的嵌入正在周边都还已经有很多的问题了。这些人呢，可能稍稍有一些剧烈的运动啊，有一些做个蹦极啊，做个什么意外啊，突然间就出现视网膜脱离了。啊，所以有时候像这些中间视力，并不代表着周边很多这些相关的眼底病呢，不一定就是你只看中心视力，一定要去，只要你有些这些，就像糖尿病也好，或者是高度近视也好啊，这或者是高血压病变，然后这些有一些慢性的疾病的，年龄比较大的50岁以上的，还是建议他每年要定期查一下眼底，看看眼底有什么问题。
0: 那陈主任，有些朋友哈，他觉得说看东西有点模糊不清楚，那有可能是眼底出了问题吗？
1: 有可能眼睛嘛，它有角膜、晶状体，还有视网膜。你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它视力不好。而眼底是比较重要的，眼底是因为我们一般都要通过专业的医生、眼底科、眼底的病的医生去看检查才能知道，所以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0: 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也要经过这个精密的检查，
1: 对对，
0: 才能确定到底是哪部分的问题
1: 对对。
0: 哈。哦，那孙主任就是有的朋友哈，他眼前总是有这个黑影在飘，还有飞絮，是不是这个眼底出了问题呢？
2: 大部分的病人是一种正常的，像40岁以后玻璃体就开始出现一些液化，然后它会像我们常说的这叫飞蚊症，飞蚊症大很多都是良性的，有这个飞絮的存在，它不影响他的视力，那周边的视网膜也挺好的，就是一个玻璃体的液化造成的。这部分的病人呢，其实不用太过于担心，但是如果你是高度近视，然后又有这种飞蚊症，那突然间某一个方向飞蚊的越来越厉害，甚至有一些散光感。或者突然间出现这种某个小局部的一个视野的遮挡，那这时候你就要考虑可能是眼底相关的问题了。
0: 那么还有一种问题，就是说一只眼睛突然看不见，但是又不疼，那么这个大概率是眼底问题吗？陈主任？
1: 哎，这个大概率应该是眼底的问题，最常见的应该是血管出现问题了，眼底的血管，包括你的这个静脉的血管可能堵住了，我们叫视网膜静脉阻塞，还有一些是动脉堵塞了，一下子都看不到，从很好的视力一下子变得光感或者无光感。那还有一类就是出血，玻璃体出血，出血也是一下子看不到，都说单眼为主。还有一类就是视网膜出现脱离了，是出现视网膜裂孔以后出现脱离了，然后遮盖住了，眼睛也看不到。这几类都是无痛的，没有感觉的。
2: 补充一下陈主任刚才说的那种，前面因为我们海南有好多病人，就是突然间一只眼睛看不见了，这个病呢，很多人并不没有意识到，这个是一个有一些人就是视网膜中央动脉堵塞，这个病跟时间有很大的关系就说你一旦发现自己突然间就 就看不见了。

0: 也是无痛的看不见了。那你有高血压病史，血压又很高，那这个时候可能你是算我就是跟我们脑梗，我们叫眼中风啊，这种病人的话，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来去做检查。如果你发现自己眼睛突然看不到的时候，大家可以自己先做一个自救啊，就是眼睛强力的去按，就是用手指去按摩你的眼睛，先强力的先去按摩一下，然后再赶往医院去查啊，做个 OCT 做个检查一下，就马上就会发现这个病，因为这个跟时间很关系很大，它这个眼中风，这种疾病的话，因为我们在治疗这个病人的很多来的时候都是很晚的，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病，他觉得没有任何问题，都是过了一两天以后啊。如果是在6个小时之内，甚至在24小时之内，他还是有一定血口的，那你过了这个时间段，那基本上就效果就很差了。
1: 接下来，两位专家将会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出专业且详尽的解答。机会难得，大家好好把握。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评论区已经非常的热闹了，我们来看一看，直播间的网友们都问了哪些问题啊？这位网友问说，晚上，视力变差，夜里看不清，跟眼底有关系吗？陈主任给我们回答一下。
2: 有很大的关系，像一类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这种病它有一个很大的就是夜盲死，就是晚上也是看不见东西的，没有灯光是走不出房间的。但是这种有大部分人是有家族史，说他父母亲啊和那一代都有问题，但少数人是没有，只有他自己有，所以他晚上基本看不见东西。要白天是正常的。
1: 那是以上这个问题确实是需要高度重视的哈。那么接下来这个孙主任，眼前总闪光，像闪电一样，这样的问题是需要警惕的眼底病吗？
0: 眼底病医生一听到这个问题，那肯定要上头去查一下眼底了。
1: 很典型，是
0: 对，很典型的，它有闪光，那说明它的玻璃体会牵拉我的周边视网膜，然后造成这种闪光感。
1: 吗？
0: 一般这种病人比较多见，就是在那种高度近视的病人。高度近视的病人，他这个突然间就会有这种闪光感，然后甚至在某个固定的方向会有这个飞蚊加重，然后那这个时候那一定要回来，它不一定是说已经出现了视网膜脱离，那也已经是这种前兆那牵拉了以后，它会造成周边视网膜在变性区里面有一些新的裂孔，可能还已经快要形成了，甚至在没形成之前，它的前那个这个前兆呢就是一个闪光感。那这个时候来看眼科，然后医生会跟你上头来查眼底。那有时候发现这个裂孔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激光，就可以视网膜眼底的激光就可以避免视网膜脱离的发生。
1: 现这个眼底闪光，我们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
0: 好好休息，然后还是要尽快去医院去检查，
1: 呢？
0: 尤其是你有这个基础病就算是你有高度近视的这些病人，你一直到看到有这么大的闪光量。那还是要及时的去，因为在没有脱离之前，我们可以通过很简单的视网膜激光，就可以把这个脱离给制止住。
1: 就是说把这个问题提前给它治理住，就不至
0: 对，
1: 于说像后面那样恶
0: 对。
1: 化。感谢二位主任的悉心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我们蜜月去哪？
4: 去一个放松、安心的地方。
3: 还有呢？
4: 还要健康，要特色。
5: 哎呀，巧了，你们要的放松、安心、健康、特色，我们这儿都有。哎，等一下，别着急走啊，我这就带你们看看。健康养生，说有就有，你们看。无烟环境，你值得拥有。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主题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林。本次直播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只有珍视眼健康，才能不辜负每一处好风光。接下来我们将就眼底病与近视之间的关系和两位专家进行交流。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想请孙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啊。低度近视也会得眼底病吗？
1: 也会有的，它的概率肯定会没有高度近视那么大，但是很多周边有视网膜变性的人也是会有视网膜脱离的风险。这个也是会有，所以呢，近视并不一定就代表着你没有问题。
0: 那么近视的人啊，每年我们都建议他去查眼底，而不只是查这个度数或者是视力表哈。陈主任，那为什么我们要每年都去查眼底呢？
2: 我们一般的近视眼分为低、中、高。那低中度的近视，一般它大部分黄斑是没有问题的，多数都是出现在周边的视网膜。所以刚才讲过的视网膜变性啊，视网膜内孔，这一类的疾病要早干预。出现了近视以后，我们这里呼吁你平时的话有时间或者一年至少看一次眼底。这里还有一个高度近视的这个危险的眼底的，就这影响视力就大了。刚才讲过了，高度近视眼除了中低度的有那些视网膜的问题以外，最重要的就是黄斑的问题。所以高度近视眼呢，更是需要这个尽早去专科医院去看眼底。
0: 那应该有很多朋友刚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这里想请您借这个机会，就是给我们汇总一下什么样的情况建议每年都去做一次眼底检查。
2: 这个眼底病啊，像最常见的第一类大疾病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个如得了糖尿病，据统计大概十年以后，大概有30%的人会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0: 糖尿病的一类。
2: 对，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就是近视眼。不管你是高度、中度、低度，都要去常规的半年到一年去查眼底。但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疾病，就是老年人。老年人他可以有很容易得黄斑病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所以老年人50岁或者60岁以上，你可以定期半年一年去查一下眼底。但还有一些，比如孕妇，我们小孩孕妇有些孕妇她有高血压，以前还有近视眼过，那最好在生小孩之前建议到眼底这个医院去查一下眼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就都可以顺势。
0: 主要就是四大类，还有一些其他的。
2: 对，还有其他
0: 突发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近视分为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啊。那么假性近视一直不管会伤眼底吗？孙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1: 假性近视，如果你要是被这个家长查到小孩是个假性近视，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那说明他可能在用眼的过程中有一些调节过强了，有些痉挛的存在。那这时候呢，你就应该要首先改善这个孩子的一些用眼习惯，多一些户外活动，然后让他一些看近距离的东西，让他避免减少一下看近距离的时间，甚至可以到我们医院去做一些耳穴贴敷啊，中医的这个近视的防控的干预啊，这个对这种是很好的。但如果你不管他，那过了一段时间，他慢慢就因为调节痉挛，造成假性，最终变为真性近视。这个时候是可以通过一些行为、生活习惯的行为的改变，可以让他假性回到正视。
0: 所以说假性近视发现了，及早发现，及早干预，就不会伤到眼底。那么谢谢两位专家的解答，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去海边。
4: 去游泳。
5: 你们能不能别吵了，我要吃东西。
6: 你慢慢吃，剩下交给我吧。你们不就想要一个空气好、睡眠好、医疗好的地方吗？跟我走吧。

0: 精神好，这个地方太好了。
1: 你终究会以各种理由来到海南。
2: 携程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主题直播。我是本次直播的主持人李玲。本次直播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关注眼健康不应该聚焦于单一的特定眼病，而应该从日常生活习惯入手做好防护，同时呢，重视特殊人群的眼健康管理，并定期开展预防检查，这也是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主题。那么首先我们想请教陈主任啊，高度近视的女性怀孕可以顺产吗？
4: 可以，但是我这里建议这个如果有高度近视眼，这个还是顺产之前来做一个眼底的筛查，其实也很简单，上个桶就可以检查，如果有问题就找治疗，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顺产。
3: 嗯，陈主任给了一个非常痛快的回答，可以，然后后面接了一个但是大家还是应该去检查一下哈，有备无患嘛。那么我们平时在这个体检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会有这个眼部的检查，那普通体检的眼科检查能够查出来这个大部分的眼底问题吗？陈主任给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4: 可以，只要做这个眼底的筛查就可以。我们就刚才讲过了，做眼底筛查一定要上瞳去看眼底，这个小瞳下就是不用点药水的时候看不出来，因为很多眼底病其实都出现在周边的，就可靠边的视网膜上出了问题，所以这个呼吁大家做，如果要做检查的，做大部分的眼底检查还是要做上瞳的去做眼底检查，单纯去做一个简单的检查，就可能就会忽略掉很多眼底病的问题，
3: 所以说检查的时候也要认真检查，一定要散瞳，这样的话检查的话会更加的精准。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已经非常的热闹了，我们来看看网友都提了哪些问题，想请二位帮忙解答一下。网友问答说，多吃枸杞、蓝莓、胡萝卜真的能护眼养眼养眼底吗？孙主任，这个
5: 是有的，
3: 这个
5: 那个尤其是枸杞啊，我们的枸杞多糖已经是在多次的这个临床研究已经得到证实，对眼睛是有实在的帮助。你看这个在《黄帝内经》在多少年前就已经一直在，这个是一个中国食疗护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一个已经是食药药食同源了，就直接可以吃这个药。平时你就是没有事可以泡好水来喝，这个的确是会有可以改善我们眼底的很多症状。而在我们中药里面，如果说眼底病变，在这些开中药里面，基本上枸杞是养肝明目最重要的一个
3: 药
5: 物，所以呢，这些药物我觉得是可以作为，因为他吃了这么多年，也不会有太多的，也没有说其他有时候吃了又有什么太多的副作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安全的，
3: 本身也是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物，
5: 对，
3: 那么还有网友问了说，天天看手机电脑，怎么用眼才能少伤眼？这个问题真是问的非常好哈。
4: 这个其实伤眼是很大的，特别是用时间太久了肯定会影响，我们知道黄斑呢，但是对光是最敏感的，眼睛里面有个视网膜，有个眼底，就是黄斑，它对这种光的刺激是很敏感，超过一定量以后它就会有损伤，但是那种损伤不会马上会出现，它是有一个量的积累的过程，所以一旦出现了黄斑的损伤，那你到那个量变到质变以后它是不可逆的，就不会再改变回来，所以这个手机还是不能够这样盯着去看，但你就办公以外你可以用一个手机，可以用多久，其实你可以用20分钟左右，你可以像我们平时这样可以休息一下，
3: 也是20-20
4: 对10分钟啊，这样去观察，特别是现在晚上啊，大家手机来都是看连续剧，很多人躺在那里就看了，把灯关暗了就去看了，用手机来看，这其实这对眼睛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呼吁大家不要这么做，如果你真的要看

0: 你可以把灯开亮起来，然后
1: 嗯。
0: 把手机的屏幕调到护眼的模式，暗一点，这样看岂不会闪了黄斑？由于黄斑对这个蓝光，这个光蓝，特别是蓝光，这个造成
1: 非
0: 的
1: 常
0: 危
1: 敏
0: 害
1: 感，
0: 非常大的，所以
1: 嗯，
0: 我呼吁大家是这种习惯要改变，养成好的习惯。
1: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眼健康，朋友们一定要积极的响应二位主任的这个用眼健康的呼吁啊！非常感谢二位老师的悉心解答。那么，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主题直播第二期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陈主任、孙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间，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也希望通过本次直播，能够为大家解开关于眼底病的种种疑惑，为自己的眼睛做一次全面的检查，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同时，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想要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的视频号、微博号。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惑，也可以与我们的各大平台联系。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1: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雾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叶竹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5: 如果想要减掉长期堆积的腹部脂肪，建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第一，调整饮食结构。减脂并非是要靠节食减肥，反而是需要营养搭配均衡，减少油脂摄入，增加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减少含糖饮料、高糖食物的摄入，避免饮酒，增加优质蛋白以及膳食纤维的摄入。蛋白质摄入以低脂高蛋白食物为主，如鸡蛋、鸡胸肉、鱼肉、牛奶等。第二，每周安排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是减少内脏脂肪的最佳运动，推荐快走、慢跑、游泳、自行车、健身操、跳绳等，建议普通人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三，改变让人舒服的姿势，斜倚在办公椅上、半躺在沙发上等，长时间保持这些看似舒服的姿势，不仅会使肚子上的肉越积越多，肌肉和韧带发生劳损，甚至还会影响心肺功能。工作和生活中建议保持挺腰收腹的姿势，锻炼腹部肌肉的同时，对减少腰围也是有帮助的。长期低头伏案工作的人，工作半小时可以起身活动一下。此外，走路的时候要抬头挺胸，双眼平视，脚尖向正前方，自然迈步。站立时下巴稍回缩，腹部微微收紧，重心稍微向前。
6: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5: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FM 104.4。
6: 硬核推荐全部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7: 喂，你好。
5: 张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郑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
6: 烟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载中。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是一个男子 Sunny Day， 我喝着咖啡，老板总是说免费。如果爱情随便谈都对，何必花时间去喝咖啡？ Hey, hey, hey, 那些大师们说的都对，爱对的人而不是

这首歌听了之后，可能会让你无论是在下班路上、回家路上还是怎么样，这个途中你突然之间觉得好像你的心情得到了一点点的放空，有一缕阳光进来咯。锁定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是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小烧麦首先在我们平台当中来打卡，他说你好啊。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却看出了一种陌生又熟悉的即视感哦，你好啊。对，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个朋友们都想深深的对你说一声你好吗？今天过得是否还好，或者是接下来今晚又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安排呢？保持好的心情最重要，虽然可能日子每一天差别不太大，但是我们可以在平凡的日子当中过出不一样的心情，这就是个人看待生活不一样，那你觉得生活你品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吧。为什么今天一开始总是会和大家说这样的一些心灵毒鸡汤呢？好了，言归正传哈，首先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真的所谓行行出状元啊，你知道有龙虾学院吗？还有烧麦学院，他们可火了，学生没有毕业，企业就来抢人了。油温六成热，香料下锅爆香30秒，最后大火收汁儿。上课时学习如何做龙虾，还没有毕业，很多学员啊就被抢走了，成了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这几年呢，各种特色的美食学院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学习技能的新选择，它的就业率可以高达98%啊。龙虾学院学生未毕业就先就业了。关注到的资讯说啊，傍晚时分，在湖北潜江的一家餐厅当中，近500张餐台前呢，可以说是坐得满当当的，一盘接一盘，红亮油润的小龙虾接连被端上桌儿。灶台旁来回忙活的不少年轻人都来自当地一所龙虾产业学院。有一个21岁的小伙子韩玉洲，他是众多年轻人中的一位，从小喜欢美食，中专毕业时呢，听说当地有一所本科院校开设了龙虾产业学院，就报考了烹饪工艺和营养专业。韩玉洲表示，传统厨师学徒主要是靠师傅呢传授经验，至少需要3-5年啊才能够独立上手，而他在2年之内不仅掌握了10几种小龙虾烧制手法，还会自主研制创新小龙虾口味，这些都得益于在学校当中的学习。不仅能够让学生学到真本事，学校还和企业建立合作订单班，学生在校期间呢就可以去门店在岗实训。韩玉洲大二的时候就在当地一家餐厅实习，从配菜等基础流程一步一步的做起，如今还没有毕业就敲定了工作啊，还开始独立的掌勺烧制小龙虾。像韩玉洲这样的未毕业先就业的学生还有不少，据了解潜江龙虾产业学院，他呢今年共有400多名应届毕业生啊，专业的

涵盖像烹饪工艺、电商直播、餐饮管理等等多个方向。目前绝大多数学生已落实毕业去向，他们中有的胜任是后厨实操，有的从事直播运营、供应链服务等新业态工作。江汉艺术职业学院钱江龙虾产业学院一位教师介绍，该院的学生就业率达到 98%， 学生呢基本在上海、杭州、广州、武汉、北京等小龙虾餐饮消费比较旺盛的市场。清晰的职业成长路径让韩宇洲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有了更多期许。他说，在学校的系统学习呢拓宽了我们就业渠道，我以后啊可以自个儿当一个店长、当老板都是有可能的。那么这几年像钱江龙虾产业学院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高位，亮眼的就业成绩是如何实现的呢？记者是来到了钱江龙虾产业学院啊，正赶上一场的干货满满的龙虾烹饪大师课，灶台上的火苗窜动，餐饮企业的厨师现场掌勺，去演示一下油焖大虾的炒制过程、拆解火候把控、香料配比等等核心的诀窍，学生们听得专注，然后轮番的上手操练。不仅是把锅碗瓢盆搬到了咱们课堂，还有按真实的直播间场景搭建的教室，学生还化身带货主播，细致利落的讲解选品。开播不久呢，便有不少的网友下单哦。再来关注一下，在全国扎根本土美食的特色产业学院是越办越多，这些呢紧贴产业链需求培养的技能人才持续走俏，不少企业啊提前的进校揽才。比如说日前在内蒙古职业教育特色产业学院成果展示现场，羊杂、烧麦、焖面等等学生亲手制作的特色美食集中亮相，地道风味吸睛的同时也引来大批餐饮企业到现场招纳贤才。不少的学生的现场就被提前预定了。说美食类的学院格外火爆，成了年轻人啊这个学技能就业的香饽饽。前不久像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开班今年第一期的培训班，4000多人竞逐30个名额。六月初呢，像这山东枣庄辣子鸡产业学院刚刚成立的时候啊，他们已经和200多家企业达成了起校合作。所以这些特色院校正散落着手工技艺一线的行业经验，转化成为可复制、可推广、标准化课程，让传统的美食产业持续释放就业的新活力。你看这些产业都是大家非常非常热爱的，在我们的舌尖上的美食，比如说像龙虾，对不对？还有烧烤。然后学习了专业的技能之后，我们可以尽快的上手，而且企业还和学校签订的是订单式服务，学生在读期间就可以来到企业在一线的岗位当中实操。我觉得在实际操作过程里面胜过很多的理论的学习，当然理论为基础啊。那像这种技能型的还是要多多的通过实操，然后去不断的盘点问题所在，然后不断的去改变我们的这些技术，不断的创新，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好的应对市场的需求。所以我看到这篇报道之下，好多网友都说，哎呀，360行行行出状元啊，然后这美食状元来了。说到这龙虾，好像口水就要流下来了。这个龙虾学院，他说实话我也想去学学。我刚才在读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是在想，如果说是像我，我其实觉得我是在美食这块之上是没有任何天赋的人。我有天赋，就可以吃的天赋哈，但是你要让我去做，的确在厨艺这块我认为我不是一个天赋型的选手。所以哪怕是同样的食材、同样的配方，你让我去做啊，哪怕锅碗瓢盆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还是做不出那种味道。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学院，哎，可以让自己学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件挺好的事儿啊。以前我们身边还有朋友专门去学习怎么去做菜啊，他会有这样的一个业余课程，不会影响你正常的上班啊，好像是一个15课。

课时打包的。学费是多少不记得了，但是我身边有几个姐妹去学了，她们说不管怎么样，反正人承诺就是你在这15课时学下来之后，至少你可以掌握8到10门吧家常菜，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说那可以，了不起啊，对不对？接下来关注一下微信吧。对于有强迫症的人而言，可能在你的微信的这个绿标软件之上，你是不能看见有任何红标的，比如说未读信息。天哪，我是属于那种只要看见有一条未读信息，或者是软件更新提示有一条，我都会马上行动给它清理掉的人。但是我会发现身边有很多很多人就会眼不见心不烦，还是说就是可以这样纵容着它数字不断的飙升。有的人一点开微信几千条未读，但是这个网友反映的情况那就真是更吓人了。他说他的奶奶微信上有77万条未读的消息，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办呢？一位博主反映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多个微信的营销群啊，这个微信内有77万条未读消息，删除后不久呢又重新增长数万条消息。记者找到原始视频，发现这个问题呢还有后续啊，在海量未读信息之外，还有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老人为何成为了私域营销围猎的对象呢？原来呀，这些微信群都是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的，然后基本都在销售保健品啊，做营销啊等等。就当你的这个微信啊，每一个账号之上就是有和你聊天的那个对象嘛，他给你发消息实在太多了之后，都只会变成3点，都不会显示这个账号给你发来多少条未读的消息了，直接是冒3个点，实在太多了，算不过来了。碍于奶奶的微信里面还有一些老朋友嘛，也没有办法删号起新号，博主呢就表示说希望可以推出这个拉老年人进群的限制，以及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啊。半个月后呢，博主又出了一期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再一次占满了奶奶的微信。通过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呢，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的推广等渠道为主。那么检查微信相关功能呢，虽然可以单独的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是删除联系人时仍需要挨个点击删除，这真的是很烦，对不对？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呢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的打击骚扰用户或者是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相关领域的专家也介绍了，说此类乱象啊，都是各类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产品啊、免费试用等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以直接入群的机制呢进行营销。专家建议了，针对各类建群拉人操作，统一设置被邀请人2次确认机制，无论群组规模大小，入群都需要经过对方的同意。我觉得这点我特别同意，就是不管这个群啊有多少个成员，不要给他设置一个限制，就是只要你把别人邀请入群，一定要获得当事人的同意才行，对不对？这样就弱化了被动直接入群的功能嘛，从流程上减少各类衍生问题了。那么应持续升级适老化产品开发相关的标准啊，当同类的问题频繁的发生啊，影响范围广并且危害突出的时候呢，相关的监管规则也应该升级和细化。比如说有2个原则，要落实信息完整告知的要求，相关操作必须由老年人本人确认之后方可执行，引入求助机制，很多老年人不了解各类的功能，该求助机制可以向子女亲属或者是熟悉数码产品的人请教，选择权要交由老年用户自主来掌控。与此同时呢，各类的产品与服务提供商要严格自律，并且要接受升级后的规则，严格执法。这个
广西的朋友说七。

千条都已经算多了，这70万多条，不，它是70多万条，那简直这个指数下的离谱啊。还有人说很多都是免费领鸡蛋然后塑料盆造成的，就是你先入群，入群之后就给你发一盒鸡蛋。所以其实老年人现在对于这个网络群体而言，他们也是新网友，有很多网络的规则或者是网络当中无形的隐性的一些陷阱，老年人是没有这种辨识能力的。所以还是希望身边的家里人哈，尤其是年轻人多多的陪伴哈，多多的关注啊。这样的话呢，其实老年人更多的一些不是日常交流的陪伴哈，可以有效的去阻断一下在网络上浪费的时间。其实还有一点呢，也多多的和老年人去交流，普及一些相关网络上的一些知识，时不时倾听老年人的一些诉苦，比如说你的长辈说，哎，你看看我最近这个微信上这个是什么东西，哎，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去操作，我想把一个东西删除。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平时可能因为工作很忙啊，各种原因，你也许没有这么好的一个耐烦心哈，也没有这么细致的去讲解，所以会造成这个信息上的一种隔离，或者是人和人之间的隔阂。关爱老年人，不仅是日常的一些陪伴，更多的是在他们生活当中涉及到的各个的领域，包括在互联网端口，他有没有遇到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情况，这个时候我们都应该及时的给他们进行一些指引。所以说老年人嘛，都是老小孩，老小孩其实有的时候把他们想象成在网络端口的一个小孩子，多多的指引，这样会更加的重要吧。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呢，正在为你直播是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

0: 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

0: 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0: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1: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2: 预防食源性疾病，最关键的是要遵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食品安全五要素。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五个原则预防食源性疾病。一、保持清洁，洗手能够洗掉很多致病菌。除了餐前便后要洗手外，在做饭的过程中，尤其是生熟食品交替时，也要注意洗手。厨房要保持清洁，尤其是碗筷、刀具、抹布等。二、生熟分开，要使用两套刀具、案板、器皿分别处理生熟食品。三、烧熟煮透，肉、禽、蛋和海产品等食物要彻底做熟。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绝大多数的致病微生物都喜欢室温环境，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要超过2小时，所有熟食和易腐烂的食物应及时冷藏，冷冻食物最好别在室温下化冻。第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水果和蔬菜要彻底清洗干净哦。
3: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4: 下班铃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5: 下班了，下班了，
4: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6: 下班快乐！
4: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首听了之后就觉得好甜的歌哦。每天回到家都会来复盘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今天的快乐和感动几比几。如果生命当中出现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他你觉得每一天都风和日丽，这是一件多么美和多么幸福的事儿。你在

0: 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1: 晚高峰从不是一天的休止符
2: ，Easy Journey，
1: 而是叩响星辰大海的传送门。
3: 3, 2, 1。
1: 下班路上，音浪开道
4: ，It's Show Time！
1: 带上你下班的 BGM 和海口的热带声浪，一起旋转漂移，一起下班吧。
0: 新加的好朋友，能不能看到过去的分组朋友圈呢？这比如说就是关于微信哈，新朋友能不能看到你多少朋友圈，老朋友被删后朋友圈的痕迹还在吗？今天我们来为大家解释几个关于朋友圈的冷知识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新的好友能不能看到过去分组的朋友圈，是这样的，比如说你设了某某分组啊不能看的朋友圈，新好友呢不在这个分组里，他是看得到的。新的好友不在这个分组里哦，记着他看得到。你设了某某分组能看的朋友圈，新好友不在分组里，他看不到。这听起来是不是像一个绕口令一样？但总结就是，新加的好友在哪一个分组，就按分组可见不可见的朋友圈规则来。分组呢，就像是给不同的人开不同的门儿，有的人呢只能够逛逛客厅，有的人进卧室。钥匙就在你的手里，但是你得记得用啊。删了好友之后，那些朋友圈互动还在吗？如果只是你删了对方啊，过去的互动呢，在双方视角原封不动。他可能毫无察觉，直到某一天给你发消息，收到红色的感叹号。如果你俩都是互删了，他的点赞和评论会从你的朋友圈里面消失，你自己的回复还在，但是他的痕迹全部撤走了。也就是说，如果你删了对方，又想知道对方有没有把你删了，那你就去看看你朋友圈里面你们的互动还在不在呗。还有几种特殊情况啊，就是互删之后重新加回，只要重新加回好友，曾经所有互动全部都会归位，一条不少。这个还好，还有挽回余地哈。比如说，很多情侣在一块儿，也有些什么样一些小细节啊，闹了些矛盾，我给你删了，还好互删之后重新加回，一切都还能够回到原来的样子。单删后回复对方曾经的评论哈，你依然能在他当年的评论之下回复，但这只是你的单向树洞了，对方是收不到的。可是如果呢，你们和好如初，你的回复对方也会再次收到。打个比方啊， A 和 B 的互动就像呢，他们一起买的东西放在共同的好友 C 那里，只有两个人都说不要这个东西了， C 才会把东西收起来。朋友圈就是那个 C， 东西呢是你们俩的，留不留得两个人都点头，不是说你一个人不想留就不想留的。但在共有的眼里的你们的朋友圈互动，一切是照旧的。有朋友就说了，有的时候看很久以前的朋友圈有评论，但是已经不是备注名了，是网名，就明白了对方可能已经把我删除了，或者是我已经把对方给删除了。也有人说想要知道对方有没有把你删除，试一下转账给对方看就知道了。然后也有朋友说恋爱脑开始心碎了。我身边还发生过这样的一些事情，有一个同事

是他呢，其实在自己的朋友圈是设置了分组的。有一次他发了一个动态，但是他却忘记了，在我们同样一个部门当中呢，有一个漏网之鱼，我们都是被屏蔽在这个屏蔽在另外一个组群当中，就是他发了这个动态，我们是看不见的哈。但是我们恰恰有一个同事呢，他忘记屏蔽了，忘记把他纳入到不可见组，所以我的那位同事，他看见了这个动态，还正好呢，我们又在一起跟我分享，哎，你说他现在在干嘛干嘛？我们说没有啊，我刚才还在无意之间看和他聊天，顺便看了他朋友圈里面什么动态都没有啊。他说没有，你看前三分钟才抛出来的，我一看这照片，好嘛，原来分了组。这位同事可能突然之间就醒水了，发现哎呀，是不是我这少好像少加了一个人，赶快把那个同事也屏蔽了，之后五分钟后他也没有办法再看到这条动态。我说嘿，这就有的时候我们在分组的时候分太多了啊，自己都蒙圈了。当你在抛一条这个朋友圈的时候，可能你是不想让你的同事或者是哪些人知道，哎呀，恰恰就是忘记屏蔽某一个人时，确实有点难解释哈。所以呢，我觉得吧，就坦坦荡荡的，像我就从来不分组，也没啥好分的，因为我朋友圈也没啥好发的。也有人就会设置三天可见，但是我觉得既然是朋友圈，既然当下我都决定给它放在朋友圈里面的，我就认为它不会受到时间的限制，大不了就删除呗，三天可见没有必要哈。好啦，接下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养生有关的吧，这些东西千万不要放进你的保温杯哈，真的是会炸的哦。第一个，保温杯内加入泡腾片，消防员在保温杯内呢加入热水和泡腾片之后，随即拧上杯盖，这个摇晃之后，再开盖的时候啊，保温杯发生了爆炸。提醒公众，在保温杯之内这个冲泡泡腾片的时候，切勿加盖儿，因为泡腾片遇水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如果这个时候还剧烈摇晃，极易发生爆炸致人伤。保温杯内加入除垢剂，消防员在保温杯当中呢加入热水和除垢剂，经过轻微的摇晃之后打开杯盖，一股热气瞬间就喷出了。除垢剂和保温杯内水垢接触之后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大量的气体，且液体呈强酸性，一旦发生这个喷溅，就容易造成高温烫伤与化学灼伤。使用除垢剂清洗保温杯的时候，千万要小心酸性的液体灼伤我们的皮肤和眼睛哦。有一些食物也不要长时间的放进到咱们的保温杯哈，第一个就是牛奶和豆浆，大家都知道吗，牛奶豆浆等高蛋白饮品呢，加热之后长时间放置保温杯当中，微生物会迅速的繁殖，导致这个牛奶啊豆浆酸败，甚至会出现一些絮状物。第二就中药了，因为保温杯里面的温度比较高，中药长时间放置容易变质，建议放凉之后放入到冰箱当中冷藏保存，饮用前加热即可。还有就是碳酸饮料和果汁，因为碳酸饮料果汁大多呈酸性哈，如果长时间的存放在保温杯内，它可能就会腐蚀不锈钢材质，导致重金属迁移到饮品当中哦。所以我们要温馨的再提醒一下大家，红枣、枸杞等这些比较容易发酵的食材不要在保温杯当中长时间的存放。虽然我们说保温杯配枸杞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但是不要长时间的放。使用除垢剂清洁保温杯的时候，切勿拧紧杯盖儿，或者说是摇晃杯子，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今天最后呢，我们要关注一下海口国际赛事又加一。下半年的海口国际体育赛事扎堆儿，继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官宣落地之后呢，又一项高规格的国际篮球赛事啊正式落户海口了。2026国际篮联这个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呢，将会在7月24到27日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火热开赛，届时像中国队呀、等等这个不同的一些篮篮国家队将会齐聚一城，带来世界级的篮球对决，球迷们期待值拉满。这个赛事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啊，就是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自2023年创办以来呢，也是全球公认的高水平这个男篮品牌赛事，专门为各国国家队搭建实战练兵，还有就是这个技战术交流的专业平台，赛事竞技的水准、国际影响力都非常的兼备，每一届都能够产出超多的精彩对抗。在本届海口站四支参赛队伍呢，风格鲜明，实力雄厚，看点十足啊。东道主中国男篮将借本次赛事呢，全力磨合阵容，调整竞技的状态，以实战打磨这个队伍，为后期国际大赛蓄力冲刺。根据这个赛事赛程的安排，2026国际男篮国际团结杯全部是六场比赛，分别是在7月24、25、27三个比赛日进程，每日进行两场较量。7月26日呢，为球队的一个调整休息日啊，这个球迷呢可以合理的规划时间，沉浸式的来进行一个观赛。那么这一次呢，本次赛事门票也是即将要这个上线的一个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实时的去关注哈。如果你是喜欢这样的一些体育运动的朋友们，就可以来关注一下线上赛事，包括一些购票的情况。当然，作为海南省会城市，海口呢将碧海风光、多元文化和特色美食融为一体了。让球迷们在观赛之余，也可以尽享一下海岛惬意的时光。如果是来到咱们海口观赛的朋友们，也可以漫步一下西海岸的旅游度假区啊，细腻沙滩和高端度假酒店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帆船帆板基地连片分布，海口滨海海风风风带哈，这个光带串联万里园和云洞图书馆、天空之殇这个网红地标，面朝大海，氛围感十足。以及观澜湖呢，这个度假区兼具电影公社、国际高尔夫球场，休闲玩法非常的丰富多样，还可以探秘一下自然和人文啊。来到海口，这个火山口公园，包括秦游老街，感受百年的南洋风情等等。西向街的老爸茶和海南鸡饭、清补凉等等特色美食，以及呢自驾畅行体验，都将成为大家旅途当中难忘的加分项。7月24到27日，以篮球为媒，让我们相聚海口五元河体育馆，见证四国男篮巅峰较量。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本期为你带来的一起下班吧全部的内容。当然，如果在我们节目当中你想了解哪一些资讯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和我们取得联系和互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海口生活广播，但是记得要添加关注之后呢，再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直接的发送过来，我们就都可以第一时间看到咯。最后一首歌曲今天送给大家老歌一首哈、啊、然后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好像觉得那些年这种青涩的青春的回忆和热情就迎面而来了，还是拥抱一下那时的年轻的我们吧。稍后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9: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

0: 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

0: 看夜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

0: 案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

0: 闻名。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

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

0: 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响，故事开场。
1: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2: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3: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4: 广播连续剧《热土》，根据改革先锋陈日新的真实事迹创作，第二集。
5: 喂，是我老詹。哎呀，哎呀，老弟，再咬咬牙啊，坚持一下，等国家项目专款一到，我立马第一个打给你，啊！拜托了，啊！工程千万不能停啊！对，保证。又是催工程款，春生啊，天天这么催命式的电话，弄得心惊肉跳的我。真是有点顶不住了，
6: 哎，这部里还没消息啊？项目合同早该有眉目了，这国家级的大项目，上万人在工地上忙活，建材、水电、油，还有必须的生活费，哪一样不得用钱吗？
5: 是是是，
6: 这处处等米下锅，哎呦，真是一分钱憋倒英雄汉呀，太难了这。
5: 还真是，在矿上干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闹心。见天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春生啊，我是不是真的老了，不中用了？
6: 哎，瞎说。哎，那昨天谁跟我说改革开放了啊？上有国务院和煤炭部的领头人给咱撑着腰，我浑身是胆，下有上万矿山建设者埋头苦干，我一身是劲儿，得甩开膀子再大干他十年啊！
5: 哎呀，这都是我说的，
6: 当然嘛。那随料条子，你占心也不能料啊，不是你性格，也不是你作风。那要是图省事儿省心，你做局长的交易多安生啊？你就不会挑这个安宁矿的担子了，是不是？
5: 哎，可这担子呀，真的有些压肩膀啊。
6: 哥们儿，事情一旦被压到了最低点，就预示着马上会反弹的啊！哎呀，但愿。
7: 站起，站起！
6: 哎呦，何总，哎呀，盛风把你给吹来了啊！来，坐，快坐。
7: 少来这套，跟你们两位老总天天电话里吵吵，今儿个我亲自杀上门来了。
5: 哎呀，我明白何总的意思。
7: 老詹，别跟我摊开手装可怜相，我就一个字，钱。
6: 哎，这我知道啊，我跟老詹啊正说这个事儿呢。何总啊，再宽限些日子啊。我们正在谋划啊。
5: 是啊，哎，谋划啊，
7: 少来这套，谋划，我就要钱。
5: 哎呀，这，哎，春生啊，
6: 哎，
5: 派人去银行问贷款的事儿有消息没有啊？
6: 那个人家银行给了答复了，没有正式的项目合同及红头文件的工程，贷款一律不予受理。
7: 看看，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啊。没钱这活还咋干啊？我们职工食堂连买面蒸馍的钱都是大伙凑的，就没这么过日子的。
6: 哎，无论如何啊，要先保障职工们的正常生活啊。
7: 我跟你们说，我是到处东拼西凑，顶多再坚持一个月啊，这钱要是再下不来，工程就得停。
5: 哎，何总啊，工程千万不能停。我马上出发，进京筹款，看来光靠杨部长是不行了。我这么

0: 这位同志，你找谁了？就说你了，看上了，你找谁了？啊，
1: 师傅，
0: 啊，
1: 哎，师傅，
0: 咋了？
1: 我是山西安宁煤矿的，想见见你们几位主人。哎，这是我的工作证。哎，你看看。
0: 哎呀呀，看不出来，还是个大矿长了啊！
1: 哎
0: 呀，听口音是咱老乡吧？
1: 哎，对对对对。
0: 来来来。倒下！
1: 好好好，倒下！
0: 哎呀，
1: 哎呀，这个他乡与老乡真是巧啊！哎哎，来，啊、老弟，抽支烟。
0: 哎，行，哎呀，感谢啊！
1: 哎，
0: 老兄，
1: 哎，
0: 你找主人生事儿了？
1: 哎呀，小孩没娘，说来话长啊。
0: 咋了嘛？
1: 咱露天煤矿有千军万马在工地上干活呢，上面砖块还没有拨下来，我两手攥空拳，愁的呀，这头发都快白了。
0: 啊！哎呀，这主人是开会去了吗？要么你先缓一缓。
1: 哎哎，老弟呀，
0: 啊，
1: 我就守在大门口。敢等主人的车，一定要会会他。哎，老弟
0: 啊，
1: 这主人的车牌号是？
0: 哎，你听着啊，
1: 哎，
0: 3568，记住了，
1: 3555568。谢谢啊。
0: 哎呀，
1: 啊，我就在一边守着，啊，不影响你工作。
0: 行行，小事小事。
1: 哎呀，这，哦，
0: 哎，老兄啊，
1: 哎哎，
0: 我看你等到夜上午了，午饭也没去吃啊。
1: 哎，
0: 我呀，从食堂。买了几个包子，还有一大缸水。
1: 哎呀，谢谢老弟，
0: 吃东西的呀。
1: 谢谢谢谢。哎，
0: 嗯，慢些慢些。
1: 嗯嗯。哎呦哎呦，5568。
0: 哎呀，
1: 啊，主人的车回来了。哎，停车停车，停一下。哎呀，你干什么呀你？突然跑到车前面，你不要命了？哎
2: 呀，对不起。对不起，兄弟啊，我想跟主任啊说两句话。
3: 你，哎，怎么回事啊？
4: 主任，
5: 看样子像个干部。
3: 干部？哎，我好像见过你啊。
5: 哎，
3: 哎呀，你这胆子也太大了，拦车多危险啊！
5: 哎呀，主任，我也是实在没办法，这么唐突。
3: 哎呀，好了好了，上车吧，车上聊。
5: 好好。哎，
1: 主任，我叫展新，山西安宁中外合资露天煤矿的中方负责人。我们项目是……
3: 啊，我知道了，杨部长说过这个项目，你说具体的吧。
1: 啊，工程整个全铺开了，10000多人，都几个月没开工资了，工程款都是人家施工方垫付的，国家再不拨款或者批点贷款，就得马上停工。我来是要钱的。
3: 哎呀，听我说啊，第一，这个项目国家还没排上计划，我没法批钱。第二呢，超大项目也不是纪委一家说了算的事。不管怎么说，国家重点扶持的项目一定会拨款。至于什么时候拨，恐怕你还得回去等消息。
1: 我这10000多人都张着嘴等着吃饭呢。哎，主任，就不能特事特办？

0: 急事急办吧。
1: 我知道你急，这样吧，你回去等消息，我尽快向国务院汇报。
0: 哎，我等不了。哎
2: 呀，主任，国家现在缺煤，你们纪委新上的冶金化工大项目都眼巴巴地等着煤呢，可我这里天天有人要账，再没钱就要停摆了。我这一矿之长都急得快跳楼了，我真是急，十万火急呀！
1: 十万火急，那也得等。我再说一遍，等信儿。行了，你下车吧。

0: 哎呦，你看看这货，洗个头像一群鸭子过河，这满地都是水呀、啊！
1: 你真行，你咋来了、啊？
0: 哎呦，周末休息也没见你回家，还我咋来的？
1: 哎呀，从北京回来以后，电话从昨天晚上一直挂到现在。
0: 哎，钱有眉目了？
1: 没有。
0: 啊？
1: 哎，对了，
0: 这
1: 你过来，妈一个人在家行吗？
0: 哎呀，就是妈嘱咐我来的。你看，知道你为筹款的事儿，那肯定是上火着急，又不吃不喝了。那，这是新蒸的馍馍，
1: 哎呦，
0: 羊杂汤炖豆腐，喷喷香的辣椒油，嗯，闻闻闻闻，哎，你闻闻，
1: 哎，嗯，真香啊！
0: 哎呀，
1: 哎呀，可是盛兰呐、啊，我这几天胃里啊，像有团乱麻塞着，嘴里发苦，啥也不想吃。
0: 那可不行。我说老战啊，这人是铁，饭是钢，矿上这么一大摊子的事儿，还得靠你支撑着呢，对不？哎，等下你先吃饭，吃了饭啊，咱再接着打电话。这钱嘛，说话就到了。哎呀，这天下呀，还有我家老战办不成的事儿啊？
1: 霍战夫人如此夸奖，实在难得啊！
0: 那当然了。哎，行了，你也别光笑，吃了午饭再说。
1: 快，
0: 吃饭吃饭啊！来，
1: 哎，这要听老婆话啊，老婆高兴，万事顺心。
0: 哎，这就说对了。
1: 哎，我好烫啊！就是，
0: 你也别太急。
1: 嗯，我先接电话啊。
0: 接，你快接。
1: 喂，我是战心。
2: 哦，战心呐。
1: 哎呀，杨部长，考察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哎呦，哎呀，我在北京蹲了十来天，也没有等到你呀、啊。钱批下来没有啊？
2: 哦，眼下钱还没有落实，不过有个好消息，你上次来京起作用了，国务院和纪委领导要到安宁矿实地考察。
1: 哎呀，那太好了，我一定好好准备汇报材料。让领导们心动，让他们立刻马上给咱矿上拨钱。哎，好，杨部长，那就这样啊。
2: 好，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哎呀，
0: 好了，电话接完了
1: 啊，
0: 快，接着吃饭，吃饭。
1: 哎，
0: 来，
1: 儿子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这一天了。静一静啊，咱们开会了。报告大家一个特大喜讯，纪委的项目资金终于拨下来了3000万。
3: 哎呀，
4: 春风呀春风，你也把我吹绿，
5: 阳光呀阳光，你把我照耀。
1: 哎，但是啊，咱们这根紧绷的弦啊，可一刻都不能松。
6: 对，是，
1: 中外合资共同管理是安宁矿的新模式，或者叫安宁模式。它的组织机构、运营方式，都是参照国外经验和结合。

0: 合中国实际情况而形成的。
1: 老战，你给大家讲讲新模式
2: 啊。是啊，
3: 就是
2: 虽然都在矿山干过，但对新模式还真不了解啊。
3: 哎呀，反正就是趟水过河走着瞧嘛。
4: 哎，不对不对啊，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
0: 简单说呀，搞责任制就是把整个矿山的生产、营销、劳资、物资供应、生活服务及矿山安全保卫全部分开，各负其责。哎，春生，
1: 哎，
0: 你来跟大家具体说。
1: 好，一句话啊，矿山只管生产，煤炭工业公司担负所有的服务工作，啊，都是有偿服务啊，不吃大锅饭。
0: 我再说明一下啊，最高权力机构是由四个人组成的中外联合管理委员会，公司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啊，党委、团委工作全部兼职，活动在公余时间，工会在合同中也设置了专职党团干部，但人数极少。
1: 对对对，新管理模式啊，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新考验。70年代末的时候啊，我参加了国家赴煤考察团，看了20多个煤矿，40多个项目。作为采矿的高级工程师啊，我发现啊，咱们距离世界先进水平啊，差距太大了。大步赶超世界水平，就靠我们这一代了。为此啊，再苦再累，咱们也心甘情愿。
0: 安宁矿不同以往，一是人少高效，二是层层负责，三是用工多种模式。我们特别需要培养一批敢于艰苦创业、精通业务、善于经营、处处为国家利益争口袋的专家型人才。在座的必须身先士卒，做出榜样。大家有信心吗？
5: 有。
6: 阿宁咱怕谁啊？
0: 按常规啊，咱们这样的大矿需要3万到5万人，但眼下公司定员不超过1500人，还要以最快的速度掌握最先进的采煤机械设备。大家说，最需要的是啥呀？
5: 人，技术能手。
0: 对，公司啊，早就陆续采取了一条龙的培训模式，为矿山生产准备生力军。同时啊，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一旦外资撤走，咱自己能不能干？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矿产，当然要干，而且还要干得更出色。所以人才培养是第一要务。
7: 对，
8: 好好好好。

0: 喂，
1: 喂，姐夫，开会呢。
0: 刚开完会，你啥事儿啊？
1: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公司通知我去美国培训仨月。那得，可是我这媳妇怀着孩子呢。
0: 哎呀，你放心，你姐在呢，你呀，专心学啊，机会难得，一定要学出好成绩。哎呀，不是给我，是为了咱们中国工人。
2: 啥事儿？这
3: 就是啊，战主任，什么事儿啊？战主任，什么事儿？
0: 啊，事情紧急，就召集大家来现场了。矿上在国外采购的第一批设备，下周陆续运达天津港。子琪啊。这事儿你得挑头了，你精通外语，

0: 这些设备都是英文标识，得有个懂行的人领头看着搬运。
1: 张总，我仔细看了进口的设备清单，总共416套设备，其中超大设备啊48件，这其中最大的件儿，4米高、5米宽、18米长，重70吨呢。这样算下来，得有100多个集装箱，2000多吨重啊！
2: 哎呀，这么大，这么多，而且还这么重！哎
3: 呀，关键是路太远了，见都没见过的东西，咋个组装法呀？
4: 就是嘛，那运输才是麻烦加麻烦的。
5: 好家伙，都是些大机器啊！这天津港可停几天呢？
0: 落地3天内就得运走，否则每天滞纳金贵得吓死人。哎呀，
1: 这运输还真是个问题。从天津港到咱们矿山，要途经2市2省，这路程太远了。
0: 按合同，外方负责设备采购和海外运输，我们负责设备接港、运输和组装。搬运、组装并安全运到安宁矿区，是个前所未有的大难题呀。
5: 哎，我说老詹，都是专业设备，价格不菲啊，是不是找个专业公司？
0: 好几个公司都跟我打过招呼，跃跃欲试。可组装设备，按外方的预算，就得79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000万呢。
6: 三千万！
4: 三千万！
7: 我的妈呀！
3: 天价呀！太贵了！
0: 是啊，想想我都心疼肝颤。这么大一笔钱，用在矿山生产上，能干多少事啊？
8: 是啊。
0: 所以啊，我琢磨着，能不能自己干？
9: 自己干。
0: 组装设备，正是我们学习先进设备的好机会，对接下来的生产，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1: 詹总，可咱们的人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啊，这自己干能行吗？
0: 咱们的人还不清楚吗？我们这些矿工兄弟，脸是黑的，心是红的，只要憋足了劲儿，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10: 说得太好了，
11: 对，对，
12: 对。
1: 詹总，那你说咱们怎么干？
0: 要运送这些设备，路线很重要啊。子琪啊，你先带人到天津港，勘察运输行进的道路、桥梁和涵洞，优选出最佳方案。
12: 好。
0: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有发言权啊。其他人马上熟悉设备规格，回头我跟部长汇报，方案可行就大胆动手干。
13: 好。
1: 同志们，为了找到最安全最高效的运输路线，咱们从朔县平鲁一带开车，一路从南线。
14: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5: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4: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6: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7: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8: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9: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6: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0: 是什么？
16: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

0: 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

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大家好，我是刘生，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现代农业作为自贸港谷粒类产业，税收进出口、产业孵化多重政策红利全面释放。在此背景下，昆虫产业正从传统养殖向科技化、国际化、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集群迈进。海南风景脉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海南省唯一规模化多品种昆虫养殖农业科技企业，立足海口热带气候优势，正在布局昆虫繁育、深加工、科普研学全产业链。今天啊，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海南风起脉技术负责人管清峰教授来参与对话。管教授你好。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自贸港经济在线跟大家交流。
9: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海南风起脉农业技术负责人管庆峰教授做客演播间，聚焦海南特色昆虫新兴农业，依托热带气候与地方扶持，打造全品类昆虫繁育、深加工、科普研学全产业链，解读企业家、村委会加农户共富合作模式，展望二期深加工研学基地建设及产品出口海外的发展蓝图，探寻自贸港热带高效农业绿色发展新路径。
10: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7: 我相信大家一开始呢，对我对您的称呼可能会更感兴趣。您的企业是在琼山区红旗镇，
8: 对，
7: 那当地的老百姓呢，也习惯性的叫您管教授。
8: 对，
7: 但是话说回来，教授这个身份跟您，我们通俗讲养虫子的他们也这么说，
8: 对，
7: 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这中间是有一个怎样的一个机缘？
8: 对，我本身呢是在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然后呢是一名老师，平时呢我们讲课呢就是有动物学、昆虫学的相关知识，同时呢也进行相关的科学研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想把成果落在大地上，所以我们以技术入股的形式入股到风起脉，然后呢参与到从种虫的繁育到全产业链的生产各个环节，所以呢他们就喜欢叫我管教授。
7: 您主要研究的方向就是昆虫。
8: 对，
7: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方面呢您又是作为一个技术的负责人，所以说今天把您请来就请对了。说到这里，企业呢是选择扎根在琼山区，而且呢我刚才还看到你们公司呢，它是目前海南唯一的一家从事这样的全品类的昆虫养殖的企业。
8: 对，
7: 从技术端来讲确实要求的也非常的苛刻，尤其是现在这种产业从传统的这种养殖可能开始逐渐的迈向技术的某种高度。说到这里，为什么选择在海口，在琼山，就这方面有哪些先天的优势吗？
8: 有，首先呢对海南的气候来说呢是常年温暖湿润，是非常适合昆虫的生长的。同时呢我们定位在海南琼山是因为当地政府呢对我们给了很大的扶持，然后呢我们的包括我们新厂房是我们当地政府呢帮我们建设的，然后村委会呢也给我们提供了土地，当地的民风呢也特别好，所以呢我们就决定扎根在红旗镇。 出玉山村委会，然后呢希望呢在当地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完善的昆虫产业。
7: 那说到这里呢，您现在从事的这个行业其实是绿色产业。
8: 对，
7: 就是这些虫子它是做什么用？如果是您要是猛一问我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它是做药用的，但是好像这个场景又远远不止此。
8: 对，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的昆虫资源呢非常非常庞大，目前已经确认的知道的昆虫啊大概有100多万种，而我们人类所开发所认识的昆虫呢只是占其中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那么再把它开发出来，那么这个比例又小之又少。我们目前呢主要的昆虫的开发的方向呢有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食用昆虫，就是我们比如说常见的黄粉虫啊、大麦虫啊，这些昆虫呢蛋白含量高，然后呢富含人类和动物需要的全部的氨基酸，所以呢它的营养价值呢是比较高的。包括你看我们在目前在欧盟、在韩国这等这些国家呢和地区呢，他们已经立法可以把黄粉虫的虫粉可以作为食品的添加剂，添加到4%，可以添加到我们的食品里面。所以这样的话也是从一个角度上证明呢他们对我们的食品健康实际上是有好处的，有帮助的，这是我们从食品的角度上去开发的。同时呢实际的昆虫资源我们也讲了非常非常丰富，除了食用之外还有我们可以药用昆虫，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昆虫叫地沽牛，那么在《本草纲目》里面这个很不起眼的小虫子是一个非常名贵的昆虫蛋白，可是名贵的昆虫目前为止我们国内还没有进行全体系的或者产业化的进行把它进行产业化，所以呢我们想做的呢就把这个药用昆虫把它从地里从

0: 野生的环境里面，哎，把它拿到我们的厂车车间里面，把它进行产业化。从在我们海南来说，从卵到成虫，总共的时间呢，大概2个半月左右就可以繁殖一
1: 哦，
0: 代了。
1: 现在你们企业，养的主要是哪些品类？另外呢，昆虫产业现在在整个社会上来讲，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供需的状态？然后现在你们的效益如何？
0: 我们现在主要养的昆虫呢，有大家常见的黄粉虫、肉香面包虫，还有呢大麦虫，它的和黄粉虫长得形状差不多，但是体型和重量呢，大概是黄粉虫的10倍左右。当然还有，蛋白含量比较高的蟋蟀，还有大家这个爬虫会非常喜欢的杜比亚蟑螂，然后呢，最后呢还有我们的药用昆虫，这个地沽牛，这是我们目前呢正在养殖的5种昆虫，当然，其实我们设想的呢，因为海南这个温暖湿润的气候啊，它非常适合昆虫的生长。我们想的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海南本地的这些昆虫资源，然后呢，把它产业化，把它放大，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哎，才能够提高整个的昆虫产业的这种丰富度。这是我们设想的。
1: 现在你们企业的效益怎么样？
0: 现在我们的一期的厂房大概1800平，目前呢，年产值呢可以达到60到70吨，它的效益呢，目前呢，我们的产值都可以达到160多万，然后呢，如果是二期建完以后呢，我们的产值呢可以突破1500万。
1: 二期相比一期有什么不同？
0: 一期呢，我们是主要是进行昆虫的养殖，然后呢，二期呢，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昆虫的加工，就是对产品的一个深加工，包括它的烘干呐、然后呢消毒啊，然后它的有效成分的提取啊，这是我们二期需要做的，把它做成从活虫把它做成哎我们小能吃的小零食儿，然后呢哎做成这种虫粉，做成非常有营养价值的这些成分，然后提取呢，然后呢来进行进一步的深加工。
1: 现在二期是个什么状态？
0: 二期我们规划的呢是准备在年底前开始建设，然后呢一步步呢进入，争取呢叫到明年之前呢能够把它建好。
1: 好，说到这儿呢，你们企业扎根到琼山红旗镇，我看当地的很多老百姓呢，这个就业岗位突然变得丰富了，大家伙呢也能够借此机会啊，能找到一个心仪的工作。为什么要叫心仪的工作呢？您会发现，其实呢，它整个劳动量它不会太大，而且技术难度哈，因为这边您来把控，然后他们的这个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也不是那么的复杂。好，除此之外，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比方说，村委会想牵头，老百姓想参与。这种合作模式可不可行？就大家伙儿，哎，我也想说，我自己不在你们厂房，我自己可以另立个山头，这个是成为现实的吗？
0: 哎，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模式呢，就是由企业、加村委会、加农户这3方一起合作的模式。你像村委会呢，给我们提供了土地，然后呢，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政策，包括红旗镇政府也是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然后到村民这里呢，哎，他可以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让我们这里来领取种虫，我们可以对他进行免费的技术培训。然后呢，他可以简单上手以后呢，他就可以拿回家自己用闲置的房屋呢，他就可以来养殖。而且这个我们的养殖昆虫呢，它的工作量不是特别大。比如说，我们喂饲料，喂一次呢，你可以管3天，3天呢基本上就不用怎么管它了，所以呢比较省心。哎，这样的话呢，它可以减少这个实际的劳动力，那么特别适合我们在农村的有闲置的房屋，然后呢，我们的老家里的这个，大爷大妈们，他们没有事干，哎，他就可以依靠这个呢，这个低劳动、低付出的这个低劳力的这种方式呢，哎，能够呢，哎，赚一些零花钱，哎，对，这是我们所想的。当然，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就业岗位来给大家。如果大家喜欢呢，如果大家有意向呢，也可以到我们这里来就业。
1: 好，您刚才说到地劳力，这个我们应该能理解。 是不是

0: 高产出，然后就是这就涉及到您刚才也说了，技术难度可能不会太大，老百姓用现有的条件呢就能够实现。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大家呢把它养出来了之后，能卖出去吗？就这个很实际。
1: 没有问题，我们这里呢，根据我们目前的市场行情呢，实际上，我们是这个供不应求的，所以呢，我们也如果说农户养了以后，他没有销售渠道，那么他可以把产品再卖给我们，我们是可以保价回收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也会签订合同，包括在村委会的建设下，我们可以签三方的合同，因为我们厂房就在定在这里，我们根扎在这里，所以呢。我们也能够跟当地呢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对。
0: 也就是说，大家可能基于种种的考量，你们这边呢能做的是旱涝保收，哎，最起码你养出来之后，你养多少我收多少，
1: 对，
0: 也
1: 是
0: 就
1: 这
0: 是
1: 样的，
0: 说，整个市场的缺口还是很大
1: 对。
0: 的。好，那另外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哈，因为现在呢，你们主要是养殖、加工，哎，下一步会不会也会有一定的方向？比方说，我看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这种热带高效农业。它会跟文旅，哎，牵扯到一起，然后呢，形成这样的一种科普研学的领域，也受大家的一个欢迎。尤其是这个昆虫啊，就我来理解，它是比较小众的，但是呢，它的小众之余，可能呢又有很多非常丰富的知识，哎，在研学的角度来说，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
1: 是的，我们也有这种规划，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其实昆虫资源呢有100多万种，我们人类的了解又特别少，所以呢，我们也想通过在这个基地上，我们建立昆虫的这个科普区，包括研学，这样的话呢，能够让小朋友们，哎，他能够在海南，他就能够去接触到非常多的种类的昆虫资源，能够学到非常多的昆虫知识。那么我们规划的二期里面呢，它就有科普区，然后呢，在这个区域里面呢，它有展示，动态展示。我们初步规划呢，大概有海南收集的大概有500种昆虫左右，然后呢，哎，这就分了不同的科属啊，哎，它就可以在这里学到非常多的昆虫的知识。当然呢，我们规划的还有，比如说一些互动的工作，比如说标本的制作呀，哎，让小朋友呢，他就来了以后，他还能够学到一定的知识。这个呢是我们规划的一部分，哎，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规划的还有研发区，因为整个对于企业来说，它的长远发展它是离不开研发的。那么我们跟海南大学合作，就是把我们把高校里面一些先进的技术，把它融入到企业的研发当中。这样的话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它就能够非常有效地解决在生产中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哎，这也是我们想做的。后期呢，我们也会建一个研发区，然后呢，包括食品的一个有效成分的提取啊、深加工啊，哎，这是我们后，也是我们的二期准备做的。
0: 其实今年哈，海南大学这方面呢动作很大啊，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那涵盖的这个区域啊，领域，然后一个目标呢，就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的一些高校的科研成果真正的哎转化成市场效益。那您现在从事的这个行业呢，其实刚好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一开场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是您的学生哈，要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教学实践等等，这岂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就这方面有没有探索？
1: 有，确实是。我们下一步的规划呢，就是和我们海大呢，去，然后呢去合作，然后建立呢产学研的这个示范基地。其实海南大学对成果转化呢是十分鼓励的，包括你看我们落校提出了一个非常前沿的性的政策，就是我们的成果转化呀，专利成果转化，95%是归个人和团队的。那么这个政策在全国，我们都是非常高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你看，很多国内现在很多企业，还包括很多高校，它这些科研工作者的成果转化呢，可能只有70%给到个人和团队，但是我们海大呢，给了95%。所以这一方面呢，对我们的支持和扶助力度也特别大，包括我们在也包括我们海南省政府的政策啊，它实际上它是允许鼓励我们把成果带到企业，然后呢去和企业去联合呢去进

0: 行产品的开发，进行一些产学研的结合。哎，这个我觉得政策是非常好的。
1: 好，说到这里呢，如果是企业下一步做大做强，可能我们把产业能够拓展到海外。那我们既然聊到政策了，我就想，在您这听一听最真实的声音。那现在因为海南自贸港封关之后啊，很多的一些利好的政策呢，开始逐渐的出台。那落实到你们企业，昆虫养殖又有没有哪些实际的利好？
0: 有，确实是有利好。你看，就首先从企业所得税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看，我们海南自贸港的政策15%封顶了，但是到内地呢，我了解的可能很多企业的所得税的可要都25%，就这一笔就可以给我们省了很多。第二个方面呢，你看我们海南自贸港的政策呢，就是说可以进口我们的设备啊、原料啊，可以免关税。就这一笔呢，比如说我们买这个温控设备啊，买饲料原料啊，哎，就可以给我们省下10%到30%的这个利润。还有呢，就是说，因为自贸港的政策呢，可以一站就可以一站式的服务。那么我们在办理业务和申请的时候，包括申请我们后续要申请出关、出口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政策的便利呢是非常好的，是非常有利于我们去拓展海外的市场的。
1: 好的，用一句话来总结，小虫子也能够撬动大产业。
0: 对，
1: 如果是展望明天，您希望企业会达成一个怎样的前景？
0: 我们希望是经过我们的从生产到加工，到研学到科研，然后呢产学研结合一二三产业融合完以后呢，我们希望是把我们的产品更优秀的产品、更好的产品呢，能够走出国门，然后呢走向世界，能够出口，然后呢这也是我们后续的进一步的发展的规划。
1: 非常感谢管教授啊，以上的分享，依托海南自贸港独特的政策与热带气候优势，海南风起脉以小小昆虫撬动绿色大产业。随着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特色农业迎来广阔发展空间。我们也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特色农业企业紧抓政策机遇，深挖热带农业潜力，共同助力海南自贸港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朋友们，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就给您分享到这儿。节目最后再次感谢管教授啊，做客演播室给我们分享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

0: 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Al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枝情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不息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Don't lie to me, girl.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耶诚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Okay,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业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

0: 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

0: 破烂，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

0: 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